0: Arin sa ku sa lakira musa sa kumayah isibuk el ni siluin na linga ju it arin i mukos kabhaniq na tulik lama ya ba tulik lama
1: na'ugaw mo'yem o'kom
0: هو دوخ سي ابيك رك لاقي هلا توليق لا تيلا لا التانيق بالشاق لك ام قوسن التال
1: ما اويق
0: اني ساي كاسا محقي بونغان يابان سون قبالي ارو
1: اخ محقي يا نتا اني ساي كاسا رام Mako sepiang rasanya.
0: Mako sudah sekelihan. Mako pengen. Ada sih. Pi makiaya.
1: Makiaya ngetak.
0: Dan lewat siluan lah. Akta. Cui. Kos ka pupuk. اكتق حوزيل تمتلق تمتلق حوزيل انا سيغنى نو وتمغياتو اكتق لب لب لب لب ومغيق وموزق اكتق حوزيل مقو بغن اكراهو حوزيل Sinyaga imako inyal.
1: Ah, hozel kamatas utayal na sinya. Tahalan na mita.
0: Chus kasama. Tanya, ah, oh, muzika.
2: Oyo, yanko. Tanto ay zay malu zong ito.
3: 他都会跟小狗打架。我家有青蛙，我家有猫，两只，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他们，我给它吃饲料啊。晚上我也是给它吃饲料啊。我家里有养狗，它都在外面监视人，有看到人家叫。家里有养鸡，还有狗，还有小鸟，它们会飞。狗会。 我叔叔的狗和那个打架，结果我叔叔看到狗，他会放狗去那个打架，结果还有小鸡，还有大鸡，小鸡跟小鸡跟大鸡有，
4: 猫，还有狗。
3: 打字，电脑，有战斗，猫会刮人，刮人家的手。我的狗是黑色的，我的猫是红色的。狗，我爸爸都给它吃饲料，还有喝水。它都会那个去马路玩。我有两个狗，它们会打架。
0: 他会，他会去骨头。骨头，我家有，我家有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
1: to me law mlawa ujuk nya ay mikitan kumamil nene muhmanik ngata ujuk nya dur ektaku nyako ngiaula